0: 七号线一期工程是连接深圳东部片区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于罗湖区桥社站，终至龙岗区上李朗站。那么全线是总长约 18.62 公里，设18座地下车站。线路建成之后呢，将会串联龙岗罗湖核心区域，大幅提升东部的出行效率，缓解地面的交通压力。再来关注，日前坪山至惠州平潭机场免费接驳快线首发运行，这条双向对开的跨市便民专线每天往返16个班次，全程免费搭乘，实现坪山城市候机楼与惠州平潭机场航站楼的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深圳东部片区航空出行配套，助力深惠两地交通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据了解，该接驳快线深圳坪山乘车点设于坪山大道2007号坪山市的坪山区城市候机楼。那么机场服务覆盖所有惠州平潭机场进出港的旅客，旅客凭当天的有效凭证或电子登机牌就可以免费乘坐接驳班车。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历经两年品质提升改造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公园啊，启动了试运营，配套的民生基建，广东省首个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同步投入运营，当天累计存取车次就突破了500辆。据了解，深圳市儿童公园原有的地面车位只有36个，那么这一次改造扩建工程将地下的智能车库作为核心配套，规划了440个智能 AGV 泊位，车位的总量提升超过12倍，东门片区整体停车承载力提升50%，可以同步分流东门商圈周边医院的车流，显著优化罗湖老城的交通微循环。再来关注，最近深圳戏院京韵悠扬，弦歌不辍。深圳京剧院南郭京韵传新系列演出迎来了首演，剧院的青年骨干联袂现演夏日专场，3天连呈现了5场佳作。为了推动京剧艺术深耕深圳，深圳京剧院打造了南国京韵传新系列活动，以多元化沉浸式接地气的形式传播国粹。这一次上演的泽林专场，将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送到市民身边，让更多戏迷有机会沉浸式的观赏京剧盛宴，感受传统戏曲韵味。再来关注，近日顺风无人车在深圳实现了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新，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的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了规模化商用阶段。不同于常规的日间作业模式，顺风无人车打造了差异化夜间运营体系，每当城市日间车流回落，路网进入低峰时段，无人车夜间运输系统便会全速启动，顺风深耕转运中心、末端网点、收派最后一公里等3大核心场景，承接散货分流、网点接驳、重货运输等全品类的物流配送作业，补齐城市夜间物流运力的短板。
0: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8月19号，农历呢是7月初7，是不是？是七夕情人节。哎，我发现好像情人节，它如果说在周末的话，会更有那种节日氛围哈。在工作日的话，节日氛围会稍微的淡一点点。就像我就差点忘了今天是情人节哈，所以也问一下大家，七夕打算怎么过？是和你的他在商圈吃个饭呢，吃一个漂亮饭，还是呢打算回家自己做，亦或是大家都忙于工作哈，有没有准备礼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一起分享一下七夕怎么过。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关注到今天的宝安早新闻。
1: 路边的岗亭、座椅、护栏，这些遍布街头的公共设施被称作城市家具，也是一座城市的颜值担当。为了管好用好它们，燕罗街道多措并举，以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辖区环境品质。
2: 在燕罗街道沙江路，一座设计独特的岗亭给原本寻常的街道增添了一份亮丽。而此前，这座岗亭因为设施破旧，成为市容管理的一块心病。街道在经过实地调研后，决定对这座老旧岗亭进行全方位翻新，并结合本土特色绘制主题彩绘，让原本略显破败的街头一角摇身一变，成为街头独具特色的微景观。据了解，燕罗街道落实常态化巡查机制，工作人员对照城市家具整治清单，每周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在做好问题整治的基础上，坚持整治加美化同步推进，以绣花功夫提升市容质感。
3: 坚持我们一周一排查这个城市家居这个机制，然后呢，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发现问题，我们登记，然后分拨整改销案，这一套闭环流程搞完之后，我们有一个定期的回头看，在这个日常排查中纳入这个做减法的一个方案要求，多余的、破损的、长期不使用的进行一个拆除。
1: 近日，由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主办的“烟火尖岗山最享雪花夜”职工嘉年华活动在华润雪花啤酒小镇启幕，为尖岗山片区企业职工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消费互动、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秋日盛宴。
4: 活动以企业展示、文体互动、惠民福利、资源对接为核心，设置四大展区，涵盖科创制造、文创潮玩、民生好物、法律人力普惠服务等多元板块，依托游园集章对比机制，让职工沉浸式逛展体验，有效提升企业曝光度，搭建起企业交流供需对接的便捷平台。同时，现场还设有趣味互动游戏、星空音乐会等文体活动，让辖区企业职工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缓解工作压力，凝聚团队力量。
5: 通过我们工会组织的这些暖心的活动啊，打造我们的工人友好街区，为我们的这个辖区的，特别是我们产业园区的职工送上一份礼物。
2: 8月14日、15日，民国风歌剧《阮玲玉》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该剧主创团队成员均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用独特的视角重新解读阮玲玉短暂而美丽的一生，凝视这个曾备受争议的女人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觉醒。
4: 8月16日，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深圳青年人队在宝安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以0-0的比分与宁波队战平。此战过后，深圳青年人队积33分，升至联赛积分榜第2位，重新回到冲超区域。
2: 日前，沙井街道召开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志愿服务表彰动员大会，会议全面总结了近期城市环境整治的阶段性成果，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自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沙井街道志愿者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志愿服务体系，累计开展交通文明引导、环境卫生巡查、乱摆卖劝导等志愿服务超3000场次，服务时长超10000小时。
1: 8月17日，新安街道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区第8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打造卓越新安、首善新安目标，以争先进位、追求卓越的奋斗姿态，奋力在宝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展现新安新担当，做出新安新贡献。
4: 会指出，新安作为

0: 保安、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城区，要深刻领会党代会精神实质，精准把握核心要义，将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抢抓 APEC 会议重大机遇，高标准抓实环境品质提升、城市秩序治理、平安建设等各项工作。要加快推进创业路一轴三新城市更新，串联宝安中心区、尖岗山片区优质资源，推动城区空间重塑、功能重构、能级跃升。要紧扣全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立足新安商圈集聚、科创活跃、楼宇密集的核心优势，深度对接前海战略辐射，持续擦亮前海宝中商圈的金字招牌，加快构建前海宝中尖岗山 AI 产业走廊，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产业特色园区，建设人工智能实践新高地，以优异实际为区第八次党代会献礼。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啊，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俩挨着的车位空着啊，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4: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你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3: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4: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3: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3: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4: 停车秩序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公共车位更是保障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资源。每一次规范停放，每一份对公共规则的敬畏，都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25，在罗湖、盐田、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海域发布了强季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上述地区最大阵风会达到8级或以上，信号可能会从白天持续到夜间，请落实各项防风措施。目前呢，深圳周边没有降雨云团的活动，上班时段以多云为主，要注意午后局地阵雨的影响了。今天全天深圳白天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是27到32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在7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5%。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到明天都是以多云为主的，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展望21到25号，雷阵雨频密，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暴雨风险大。未来的一周呢，深圳依然是多降水，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影响了。
2: 后备箱开放麦。
3: 备箱开放麦，继续来关注啊。在昨天呢 BBA 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这个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大量网友的热议啊。不少人感慨哈，说这个价格宝马五系28万，在几年前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哈。而根据门店销售介绍呢，指导价36.8万的宝马525，那么现在分期裸车价只要28万左右，不止五系哈，宝马全系列都在大跳水。曾经落地40万的宝马三系，如今起售价只需要25.8万，20多万就能开走。网友的看法呢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哇，这20几万买宝马哈，这个是抄底的好时机；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价位国产新能源更香，性价比更高。其实不只是宝马，奔驰、奥迪也开启了大规模的降价模式。BBA 三大豪车品牌集体让利，像奔驰的一级，还有奥迪 A6L， 它的终端最高降幅是超过了10万，高端进口车型优惠更是突破了20万。除了直接降价之外呢，各大品牌还会通过金融贴息、大客户专属优惠等方式进一步让利。那其实在今年的年初呢，宝马就率先下调了31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最高降幅超过了30万，奔驰也是紧随其后，全系车型呢降价幅度约10%。奥迪虽然说没有官方调价，但是呢新款车型大幅拉低了入门价格，新款的 A6L 起售价相比老款也是直降了10万块钱。即便官方调价之后呢，热门车型的终端还有大额优惠，宝马三系还有 X3 也是优惠了5万左右，五系直接优惠近10万。奔驰奥迪的让利力度啊也同样惊人，像奔驰的 E3 尊贵型最高是降超过了20万，然后呢奥迪 A6L 它的部分版本降幅达了17万，宝马七系 X7 等等哈，奔驰 GLE 以及奥迪 A8Q7 等高端的豪车优惠全部突破了20万。其实呢 BBA 集体降价的背后啊也是业绩大幅承压，在今年的上半年呢，三家品牌它的全球销量营收都是双双下滑的，也是创下了这几年的新低，利润呢也跌至近几年的低谷，而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大幅缩水就是它的核心原因。三大品牌在华半年销量全部跌破了30万辆，那么奔驰仅售了21万辆，奥迪是23.3万辆，宝马26.2万辆，同比跌幅最高超过了28%。那其中呢，宝马上半年的营收也是同比下跌8%，还下调了全年业绩的预期。奔驰营收利润双双下滑，二季度乘用车的利润更是暴跌93.7%。奥迪呢是三者当中哈唯一利润微增的品牌，但是呢营收它的跌幅依然是超过了10%的，利润率也处于低位。那其实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哈，就是我们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崛起。那如今呢，我们国内纯电动车的市场渗透率已经突破了40%，远超燃油车。随着快充技术的成熟，造车成本的下降，新能源汽车在性价比、用车体验上对传统的燃油豪车一对比就形成了明显的优势，消费者呢买车的重心会全面转向新能源。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其实国内呢40万以上高端豪车的市场依然在增长，而国产高端新能源品牌也正在快速的抢占这块赛道。此前呢，蔚来的单月销量就曾反超过 BBA， 凭借自研技术、差异化定位和技术下放，打破了传统豪车品牌的垄断。对此呢，业内专家也表示哈，自主品牌的高端突围已成趋势，但是呢，想要长期稳定的发展，还是需要车企持续深耕技术，稳步局面啊。20多万的预算哈，你们是会选择买 BBA， 还是会选择买一些国产新能源品牌的车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老司机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0: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
2: 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下面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近日，广东省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和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名单相继公布。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及其打造的开眼文艺四季兽宝学书院项目分别入选保安公共文化服务，一次收获三项省级认定。广东省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共遴选出62个单位，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入选群众性文化活动策划举办方向。这几年，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依托区内公共文化场馆，联动街道、社区和学校，将文化服务不断向基层延伸。从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全民阅读推广，到湾区文化交流、基层文艺培育，一批覆盖不同年龄群体、涵盖多个艺术门类的文化项目持续落地，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参与度不断提升。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宝安供电局福永供电分局抢抓暑期校园施工黄金窗口，高效完成深圳市重点工程新安中学集团第二外国语学校夜扩送电任务。本次夜扩项目共新装3台变压器，较原计划提前7个工作日竣工，及时满足学校暑期设备调试、消防验收及教学设施试运行等紧急用电的需求，为新学期如期开学夯实电力保障。再来关注，日前以潮起潮落你我人在为主题的2026腾讯云粤港澳大湾区架构师峰会在深圳前海5号楼举行。峰会由腾讯云架构师技术同盟、腾讯云 TVP 主办，设置了1个主论坛、6个分论坛、3个竞技场和多个科技成果展区，吸引粤港澳3地政界、学界、产业界及创投机构代表等超1000位嘉宾出席。继续关注，近日宝安区金融超市路演室里，一场特殊的聊天会持续了2个多小时，9家供应链企业轮番介绍产品和技术，60多家消费电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代表边听边拍照。这场由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企业服务中心、新安街道联合主办的消费电子产业降本增效供需对接会，没有仪式和致辞，只有一个主题，把供需双方拉到一起聊聊缺什么、有什么、能不能合作。今年以来，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存储芯片、电阻、电容等关键物料的供应紧张，价格上行，消费电子终端制造环节承压明显。区企服中心走访发现，区内不少企业面临着缺料短缺，还有像采购成本攀升以及交付周期拉长等共性的痛点，这场对接会由此而生。区企服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链压力非一场活动能完全解决，但至少能帮助企业链接到部分资源。会上，区企服中心和新安街道介绍了1+10+N 3级服务网络，目标是让企业在保安遇到任何问题都知道敲哪扇门，找谁办。继续关注，日前由松岗街道相关部门了解到，该街道呢已经启动了芙蓉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的总投资3946.87万元，改造之后呢，将成为双向6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开工建设，工期240天，计划明年6月竣工通车。芙蓉路全长1700米，是潭头片区东西向核心通道，串联107国道、外环高速出入口及潭头西部物流园区，承载深国际、京东、跨越速运等重点企业的货运转运功能，那么同时服务周边产业园以及居民楼数万群众的日常通勤。再来关注，日前由沙井商会统筹，深圳华轩源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全程公益举办的商会联企惠民生健康关爱进社区沙井商会健康关爱行动， 在沙井街道民主社区长者服务中心顺利开展，吸引辖区80余名老年人参与，在家门口享受暖心的公益健康服务。本次社区健康关爱专项活动是沙井商会践行扎根沙井、服务沙井、回馈沙井初心的重要公益举措，也是本土企业反哺社会、助力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项目资金由深圳华轩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宝安区慈善会定向捐赠，全程由慈善会规范监督资金使用，社区负责场地统筹、居民组织与秩序保障，志愿者团队全程暖心服务，形成企业捐赠、商会统筹、慈善监管、社区落地、志愿助力的多方联动公益服务新模式。日前在宝安区团区

0: 委石岩街道办的指导之下，石岩街道第三届主场杯羽毛球赛暨青雉杯联合赛收官。本届赛事延续了激励全民健身的宗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为青年搭载了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平台。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精准扣杀、灵活救球，现场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届赛事一共有近300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阶段呢，我们继续聊一聊早起的困扰哈。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是打工人，早上应该都会有定闹钟。然后呢，有的朋友他的闹钟会选择柔和一点的，就我听到声音我就行了。有的朋友他更厉害哈，直接是震动他就可以醒。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睡眠比较深，或者说太柔和的，他听着听着又睡过去了，他就会选择一些很噪、叮叮叮叮叮、很吵很亮的一些闹钟声音哈。其实呢，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我们从睡梦当中强制的把你拽醒，把你拉出来。那么对一些敏感的朋友来说呢，这就是生生的被闹钟吓醒。首先呢，被闹钟叫醒为什么如此痛苦哈？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的时候，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大天亮。如果说有进行过睡眠监测，我们都会知道呢，会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然后呢，每一个睡眠周期内呢，又经历着三个阶段，就是浅睡眠、深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浅睡眠阶段呢，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就是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说不受到干扰，我们就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声，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受到干扰。然后呢，深睡眠阶段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频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那么在深睡眠阶段哈，我们通常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呢，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做梦哈，其实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我最近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习惯，就是会戴那个苹果手表睡觉。我就会发现确实每个人他的睡眠质量是不一样的，就有的朋友他可能比如说睡7个小时，他可以有2到3小时的深度睡眠时间，然后呢刚刚所说的快速眼动期会少一些。而我呢，快速眼动期真的很长，可能有2个多小时，就比如说7个小时睡眠，这说明我一晚上真的在频繁的做梦哈。然后呢，我的深度睡眠时间很短，就通常只有4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他的一个个体差异了。所以呢，如果说你的深度睡眠时间长的话，也能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很好。有研究发现哈，如果说你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还可能会导致大脑积攒了很多令人困倦的一些东西，让我们醒来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哇，很难受哈。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生混乱的叫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也就是说你深度睡眠时间就被闹钟叫醒了。此外呢，无论我们从哪一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呢，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清醒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说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会在几分钟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如果你睡得不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就需要几小时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起床就先来一杯咖啡，对吧？通过摄入咖啡

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之后的睡眠惯性。比如说 iPhone 默认的闹钟音频，雷达那样的标准警报音，还有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否前奏悠扬，后调逐渐激烈。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地唤醒身体。而雷达不一样哈，它是通过急促甚至让你不舒服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当中强制拉出的。对于有一些敏感的朋友来说，其实根本是被深深吓醒的。这个也是这个苹果自带的那种闹钟铃声，我真的觉得有点吓人哈，所以我一般会手动的换成其他的比较轻柔一点的铃声。研究显示呢，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跳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了紧绷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间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这种感觉是类似的。虽然说我们清醒之后呢，血压和心脏会慢慢的恢复嘛，但是呢每天都来这么一遭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呢，如果说一定要用闹钟叫醒自己哈，我们不妨换一个更轻柔更舒缓的铃声。除了闹钟呢，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方式唤醒自己，比如阳光，对吧？有的朋友他可能睡觉的时候他不喜欢拉窗帘，这样天亮了以后呢，哎，阳光照进来我就知道我该醒了。或者震动啊，带着手表微微震动然后震醒，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如果有条件的话哈，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注意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当中醒来。也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温柔的醒来，而不是惊吓的醒来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7到32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稿件，深圳保安一码通让群众经点子落地有声，聚焦保安区今年4月创新推出的人民建议征集一码通平台，点赞这一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的基层治理新探索。据了解，自今年4月一码通上线以来，保安已构建起区街道社区3级征集体系，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小区、产业园区等场所设立147个征集站点，形成15分钟建议征集圈。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昨天上午，宝安区开展2026年中国医师节慰问活动，副区长杨友国与区卫生健康局领导班子一道走访慰问区属医疗卫生机构一线医师，向全区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感谢大家对宝安区卫生健康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近日，2026年全国 U 系列非专业拳击锦标赛暨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拳击锦标赛在龙华区大浪体育中心落幕。在王大磊、庄永鹏两位教练的带领下，西乡中学拳击队派出12名队员参赛，11人闯进决赛，最终斩获9金2银1铜。昨天2026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榜单在深圳罗湖区君悦酒店揭晓，这是米其林指南首次将深圳纳入评审范围，与广州合并发布榜单，两地共有176家餐厅上榜，广州117家餐厅上榜，众多老牌粤菜餐厅继续稳守星级席位，而首次参评的深圳表现格外亮眼，共有59家餐厅登上榜单。今年1至7月，深圳累计举办各类展会412场，同比增长45.1%，展览面积突破1000万平方米，其中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展会达13场。当前，深圳正以 APEC 会议为契机，以会展为纽带，加快推进国际会展之都建设，持续对接汇聚全球产业资源。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这个教育方面来关注起哈。开学的时间现在已经定了，这个深圳市中小学新学年的校历，在这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娃们，再过两周就要开学了，也就是说假期的余额即将不足。首先说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秋季开学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寒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1月23号，春季学期开学是2027年2月22号，暑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7月10号。那么普通高中阶段呢，秋季学期的开学是2026年9月1号，寒假开始时间2027年1月30号，春季学期开学2027年2月22号，暑假开始时间2027年7月17号。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这个深圳教育的呼吸感哈，因为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这2026年秋季学期即将开启。这个暑假预制娃这个词横空出世，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所介绍，一些家长呢把假期变成了抢跑期，提前学完了下学期的内容，开学之后呢再由老师二次加热，那么最后用考试检验预制的成果，在升学赛道上卷出新的高度。然而呢，教育其实不只有抢跑这一种算法，近年来呢，深圳教育做了一道不一样的算术题，也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成长路径，培养出了一批夯娃。2024年春季学期开始，深圳就开启了一套减法，全市779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刚性压减了超标超量的文化课时，全面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力度有多大？严禁削减体育课时，严禁其他学科及活动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时。彼时深圳中学梅香学校体育科组长谢一通就说，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体育老师有时会被生病，但是呢，现在体育老师都不敢生病了，因为明文规定体育课不能被占用。这一减，减掉的是孩子们趴在课桌上刷题的时间，减掉的是孩子们看向电子屏幕的目光。在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长垣小学，每天体育课加30分钟课间操，加5节30分钟户外，加课间碎片化时间，每个孩子每天户外时间稳稳超过了160分钟。这个学校2年之内呢，让学生的体质优良率从45%攀升到了91.3%。曾经有家长担心影响下午上课时的精力和学习的效率，但结果发现呢，孩子注意力反而更集中了。3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刘宇威说的轻巧，他说，我们不过是把每天动一动变成了像呼吸一样的习惯。那么正是这份像呼吸一样的习惯，让他带的班级在2025年体质健康测试当中优良率高达100%。那么在宝安区的玉安学校，午休后的玉安舞跑团准时开跑，实证显示参与学生文化课成绩提升比例较非跑团学生高了1.76倍的基础上，那么近视率呢也大幅下降。学校更将活动半径延伸至了鲲鹏镜，以山海自然的多感官刺激去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实现了放眼自然目明神清的护眼增效良性循环。那么其实在每天一节体育课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们明日访谈节目也专门做了一期视频化的直播，去到了这个玉安学校，当时跟大家看了孩子们的一天究竟是怎么度过的。然后我们这群大人们也跟着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了，比如说他们这个中间的那个课间操已经不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做操了，而是会有非常多这个很有意思的大家协作式的这种运动项目，孩子们玩得开心，家长们通过直播看得也开心。那如果说每天一节体育课给孩子们减负松绑，那么每周半天计划则给孩子们赋能。2024年秋季学期，深圳在义务教育阶段启动了每周半天计划试点，在不增加学科课时的前提下，单双周轮流开展半天的课外课，半天阅读课，让孩子们走出传统的教室，开启更广阔的学习之旅。其实这不是春秋游，也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正八经的体验式的课程。来自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实验学校的小学生郑武红灿，他是刚在这个红树林湿地上完一场叫做潮间带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校外课，手里呢还攥着一个这个潮蟹观察记录本。他感叹道说，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上课，我真的不想下课。其实看到这个孩子的反馈的时候，我也一下想到那年我们在玉安学校去进行那一场直播的时候，因为我是也是同样是以主持人身份出现，然后真的是融入到孩子们的班级去体验他们的一堂课，体验他们的这个体育大课间。
当时我特别记得我们在体育大课间回来了之后，我在这个往教室里走，坐在教室最后排的一个男生就靠在那个椅子背上说了一句，他说，哎呀，我这个生活真的是美滋滋呀。当时听完了之后我先是一愣，但是后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得到孩子们这样的评价真的是不容易，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真的是不容易。就他觉得在学校里面他的生活是特别快乐的，是美滋滋的，哎，特别简单的三个字，但是所反映出的孩子那种心境是特别生动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这个有现在每周半天计划，然后实施之后呢，很多家长们也都反映说孩子们眼睛亮了，话多了，爱提问了，改掉了手机不离手的习惯了。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团星河学校的学生来到深圳首个潮汐厕所进行实地调研，为破解城市公共空间供需矛盾提供新的想法。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南校区学生走上鲲鹏镜，在山海之间展开了一场跨越200公里的徒步课程。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大浪校区学生走进深圳大学的这个龙华生物创新研究院，直观去理解生命系统的运行逻辑。深圳直接把整座城市资源富矿转化为了学生触手可及的课程宝藏，开发校外教育基地资源一共是1950。

七个，推动531个校内特色场馆面向全市共享。目前呢，深圳全市已经有433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参与，占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53%，参与学生达到了65万人，累计开展课程3.5万课时，有240万人次走出校门到校外实践。前不久，深圳市教育局公示2026年每周半天计划课程开发项目评审结果，共1000项具有课程改革引领性和示范性的优质课程资源入选。那么这1000个课程将成为深圳学生探索的新地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

那么预测显示，今年春天以来，在赤道中东太平洋持续异常增暖的海温，关键区的峰值将接近 3.5 摄氏度，比六月的模型阈值更高。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厄尔尼诺还在持续的发展，并可能刷新历史极值。那么目前呢，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密切的跟踪赤道太平洋海洋大气的实时发展，定期更新模型的预算，及时给出最新的预测结果，研判相关的影响和风险。说到这儿，大家更关心的是它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首先说高温热浪，最广泛的影响就是高温热浪。2026年夏天，全球多地已经尝到了苦头，欧洲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德国、捷克、波兰等等，它的最高气温都创下了本国的历史极值，印度多地气温都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是超过了50摄氏度。这是第一个，就是高温热浪，还有就是暴雨和干旱，暴雨和干旱同时登场，美国南部面临强降雨风险，而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则可能遭遇干旱和森林火灾。对南美洲西海岸来说，这个供水的风险是尤为突出的。第三个就是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厄尔尼诺它还会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施加巨大的压力，比如说厄尔尼诺带来的海洋的热浪会加剧珊瑚礁的白化和死亡，迫使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迁徙，并冲击水产养殖业。它还会减弱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不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那么这些影响所带来的经济、矿业、渔业、农业、能源等等连锁反应，最终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么这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在春季，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夏秋季对我国的影响，总体来说概括就是华北、东北以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来说是降水偏少的，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和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海水养殖的安全，加剧珊瑚礁的白化问题。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是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的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此外呢，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我国整体来说都会呈现暖冬的特征。由于海洋对这个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那么这一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会在2027年的春夏，也就是说明年的春夏，影响可能会更大。其实它的影响将会是跨年度的，因为根据研判哈，2027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会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需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同时呢，东海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将会有所弱化，南海高温环境将加剧该海域珊瑚礁的死亡和白化的风险，持续扰动近海生态系统的稳定。那面对跨年度多领域的连锁风险，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前置防控和防灾救灾体系，个人层面呢，应该关注气象和海洋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汛准备，合理安排滨海旅游，沿海的居民注意了解附近的避难场所和撤离路线，制定应急计划。此外呢，全社会各行业都应该加强灾害预警，完善应急响应，提升区域韧性。总体概括就是，这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影响跨年度，范围广，高温、旱涝、台风等等风险都是不容忽视的，也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个早知晓，也能进行一个早的防范，才能够从容去应对。好的，那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在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也有所关注，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把您的这个感想见解发送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宝安融媒就可以。

0: 对了，稍近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么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在深圳坐飞机有一个新的变化。深圳机场 T3 航站楼东方航空深沪快线最近呢是推出了叫做一客行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旅客最晚可以在飞机起飞前30到35分钟办理登机手续，那最晚起飞前15分钟仍然是可以登机的。那如果你乘坐的是东方航空上海航空直飞的深沪快线，而且航班登机口是在 T3 航站楼的航班，那么赶飞机呢可能就能从容不少了。但是要记得哈，一定是乘坐的是东方航空上海航空直飞的深沪快线，而且呢这个航班登机口要在 T3 航站楼，两个要点缺一不可哈。一个有托运行李的旅客这个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5分钟，那如果你是没有托运行李的，那么结载时间呢则缩短至了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0分钟，登机口呢提前15分钟关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航班结载的时间缩短了，但是有一些情况是不适用的。有一个是目前这个一客行适用于东方航空上海航空直

为的深沪快线当中停靠在 T3 航站楼的航班，如果是停靠在卫星厅的航班，那就暂时是不适用的。还有就是暂不适用于需要提供特殊服务和行动不便的旅客。那么对于轮椅旅客、首次乘飞的旅客，还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孕妇、携婴儿出行的旅客等等，这些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就建议预留充足的乘机时间。同时呢，这个东航也会为这一类的旅客提供一些爱心的服务，让不同需求的旅客都能受到贴心的保障。那么除了东航深沪快线，目前呢，南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昆明航空等航司已经是压缩了国内航班的结载时间。今年年初的时候，南航也是落地了叫做一客登机，并且覆盖了全部深圳始发国内的航班。如果是你没有托运行李的话，就只需要在航班登机口关闭之前，就是这个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的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以及登机就可以了。然后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的话，就仍然需要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去到柜台办理托运的手续。但是呢，他这个行李托运截止的时间也已经缩短到了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0分钟。像深圳航空两条商务快线、中国国际航空、山东航空、昆明航空等等，也推出了差异化的缩短结载的政策。比如说选择深圳航空、深圳宝安到北京首都、深圳宝安到上海虹桥这两条商务快线出行的话，那如果是说不需要托运，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20分钟，如果有行托运的话是30分钟。那么选择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还有这个山东航空、昆明航空、深圳始发的国内航线出行的话，没有托运行李，截止时间是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0分钟，如果有托运行李的话是35分钟。那也特别提醒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航空公司之外呢，其余的航空公司在深圳机场的国内航班结载的时间都是38分钟，也请大家出行之前合理的规划行程，提前到达机场，以免耽误行程。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有特殊这种服务需求的旅客朋友，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便捷的政策。就是还是建议哈，就是留足出行的时间，并且配套专属的爱心服务保障来出行。好，说完这事儿，跟大家来聊聊公积金。日前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了，它是到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有哪些变化？首先说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对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就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这样一个门槛限制了，而且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那么如果大家有接下来我提到这些情形之一的，都是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一个是支付房租，第二个呢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个呢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第四个是装修自住住房，第五个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第六个是离休退休的，第七个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八个出境定居，第九个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那么决定还明确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
推动住房公积金这个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也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

来，接下来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会觉得这几年吧，有一个就大家高考报考的一个趋势，还蛮有意思的。他是最近江苏一个考生，他超了本科线91分，填报了专科定向医学生相关志愿，广东专科卫生专项投档线，超本科线123分。那么，2026年高考这个招生场上，跨过本科线奔向高职的这种逆向流动，其实已经不是个别考生的任性了，而是万千家庭基于成本、就业发展前景做出的集体选择。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几年还是蛮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过去多年，就本科优于专科，其实是不少家庭默认的择校的思路。本科及以上文凭就会被视为升学求职的硬通货。但是这一条单一的标准的认知正在被现实逐步的去进行修正。那么第一笔呢，就是经济账。公办高职3年，普通本科是4年。那么高职花费普遍是会低于本科的。这个硬币的另一面，是部分本科通用型专业，它会偏理论，那么实操相对薄弱，对口就业渠道相对来说狭窄。那结果呢，就是重金投入，那回报呢却不断走低。第二笔呢，就是就业账。那么就业市场整体来说供过于求，而且岗位冷热极度分化，AI 等新兴领域这种就是高薪抢人。那么传统的学科，可能是多名毕业生争抢一个岗位。那么在这样的结构性的压力之下，这种确定性就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了嘛？就业市场越不稳定，那么就能提供这个毕业及就业这种优质高职赛道就会越抢手。比如说，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广东专科卫生专项为例，在2023年招生计划是1288人，2026年降到了276人，4年降幅将近80%。那么你名额越紧俏，分数就会越高嘛？那么考生愿意用高出本科线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去报考专科，其实看中的正是定向项目入学即签就业协议、毕业直接定岗、部分配套基层编制这样的一些硬性的保障。高分读高职不是退而求其次，其实是许多普通家庭对冲就业不确定性的一个理性选择。那么转变背后其实也离不开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完善。在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新八级工制度搭建起了从学徒到首席技师的完整的晋升的阶梯。你像无人机啊、新能源呐、包括智能制造啊等等新兴产业扩张，实操技术岗这个薪资都是水涨船高的。去优质的这种高职学校去学习，已经是一条看得见前景的成才之路了。但是，必须要澄清哈，这种逆向选择并非否定本科教育，而是对学历通胀的一个纠偏。像985、211与优质公办本科的高校，仍然是高分学生的优先选择。被重新定价的是那些专业陈旧、脱离产业、性价比低下的高校教育资源的这种供给。那目前呢？远远还没有形成专科全面优于本科这样的一个局面，而是专业适配、就业稳定、投入可控的逻辑压倒了盲目的文凭崇拜。那么，其实说到底哈，学历本身不该是划分人才优劣的单一的标准，一流本科文凭在考研、考公、科研、管理岗具备天然的优势，贴合产业需求、实操能力过硬的高职的文凭，则在先进制造、基层医疗、低空运维等等这种技术赛道里面拥有更独特的竞争力。这个两个赛道不同，各有价值。那面对大众择校观的务实转型，高校教育供给侧改革更需要主动跟上节奏，推动普通本科、民办本科、高职院校错位发展，提质培优，构建普职通融，然后这个多元成才的这种现代教育体系啊，谁能率先对接产业，提供确定性，谁就能成为下一代学子的首选。这场无声的生源争夺战才刚刚开始。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他说这个专科也有他的春天，然后也有听友说选择大于努力。
董莲说要理性选择。他又说，的确，大家有的时候要转变一下思路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到几个这个案例，就是法律方面的一些案例，但是这些案件呢我觉得是还蛮贴近于大家的工作或生活的。来说到这个是关于工伤的一件事儿，员工上班的时候突发了脑干出血，紧急送医之后就不幸离世了，因为抢救时间超时了46分钟，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那么家属不服就诉至了法院，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来说这个整个案件的经过哈。一个男子秦某，他在工作的时候突发了脑干出血，紧急送医之后就持续抢救，但是因为病情危重昏迷，家属无奈就选择了拔除这个气管导管，这个秦某随后就死亡了。事后呢，公司为秦某申请工伤的认定，当地人社局认为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因此呢，这个秦某家属就起诉到了人社局，要求重新做出工伤认定决定。那双方的分歧其实就在于48小时抢救时限的这个起算时间嘛。家属认为应该以医院 CT 检查确诊脑干出血的22时17分作为起算点，秦某的抢救时间是没有超过48小时的，就应当视同工伤。但是人社局则认为呢，应该以这个急救人员21时27分到达现场做出脑卒中这个初步诊断的时间去起算，那么抢救时间已经超出了48小时啊。据此来计算，这秦某从初次诊断到宣告死亡的时间是48小时46分钟。从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得消息啊，最近这个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就驳回了秦某家属上诉，维持了原判。此前一审法院认为呢，这个秦某抢救的时间超过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关于视同工伤的规定，人社局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那么一审判决是驳回了家属的诉讼请求的。那么一审法院是查明2024年10月4号秦某入职某公司从事操作工的这样一个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书。在2025年9月11号的21点左右，秦某在这个公司的工厂上班的时候就突发了身体的不适呼之不应，那同事就把他扶到了这个厂区的长椅的地方休息，并拨打了120。重庆市院前急救病历载明，到达急救地时间为2025年9月11号的21点27分，离开急救地的时间是21点30分，送达医院的时间是22点04分，初步诊断脑卒中。那么之后呢，秦某就被送往了某甲医院去治疗，那么这个院的门诊病历载明这个西医诊断脑卒中，然后备注22时17分放射科这个危急值脑干出血已通知神经外科这个9月13号18点50分到20点59分，秦某转院到某乙医院，这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载明死亡时间是2025年9月13号22点13分，这个患者是脑干出血昏迷，家属要求拔除气管导管，与患者家属沟通之后，于22点拔除气管导管，于22点13分心电监护提示心率为一直线，完善床旁心电图提示一直线，宣布就死亡，死亡的原因是脑干出血呼吸循环衰竭，那么死亡诊断脑干出血高血压。
2025年9月24号，这个某公司向北碚区人社局就提交了工商认定的申请。同年的11月21号，北碚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商决定书，载明秦某2025年9月11号突发疾病的情形不符合工商保险条例第14条、第15条之规定，不属于工商认定范围，现不予认定为工商。一审法院认为，工商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规定，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这本案当中呢，这个秦某家属北碚区的人社局对这个秦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突发疾病于2025年9月13号22点13分死亡的这个事实是没有异议的。那么双方当事人他的分歧就在于，是以重庆市院前急救病例做出初步诊断时间21点27分，还是以某甲医院门诊病例记载的放射科检查时间22点17分作为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那么对此呢，这个院方的评述如下。他说，首先，初次诊断是指医疗机构对劳动者突发疾病做出首次明确诊断并开始实施有针对性治疗的时间。初次诊断并没有明确限定就是必须为院内诊断，而排除院前急救诊断，只要是合法医疗机构首次出具的正式的医疗诊断文书都是可以的。其次呢，这个重庆市院前急救病例加盖有某甲医院医务部的印章，载明出诊医生、护士的姓名，属于合法有效的医疗文书。工伤认定电话调查的这个整理记录就明确载明，急救医生、护士到达急救现场之后，对秦某实施了基础检查和必要的救助措施，初步判断为脑卒中。那么，这个诊断的结论也为他是这个医生做出的专业的判断。那么最后呢，初步诊断就只是结合问诊、体格检查，继续辅助检查，对病情做出的首次初步判断，并不要求诊断结论必须是完全精准的。那么同时呢，这个秦某家属在起诉状中也陈述，脑出血是属于脑卒中的一种，那么初步诊断他这个结论说是脑卒中，也不存在诊断错误、延误治疗的情形。那么综合以上，重庆市院前急救病例作为医疗机构初次出具的合法有效的医疗文书，它载明的初步诊断时间21点27分应当作为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的时间。那么北碚区人社局以这个时间作为48小时的起算时间是没有什么不正当的。那另外的一审法院也解释说，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48小时的起算时间本身就是为了避免将这个突发疾病无限制的扩大做出的一个限制性的规定，本是为了更大程度的保护职工权益，同时呢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结合医学上疾病抢救的规律和特点，确定48小时的时限，以求各方平衡。因此呢，这个时间应当严格把握，不能随意扩大。那么秦某在2025年9月11号21点27分接受初次诊断，在2025年9月13号22点13分经连续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抢救时间是超过了48小时的，它就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关于视同工伤的规定。这北碚区人社局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并无不当。那么综上，北碚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的法院就判决说驳回秦某家属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这个秦某家属就上诉了。那么二审法院认为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正确。

0: 审判程序也合法，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实长期以来呢，工伤认定48小时限制多次是引发争议的。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对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这个8647号建议，关于取消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工伤认定48小时之限的建议的答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回应说呢，这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从2004年1月1号施行以来，对及时为工伤职工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分散用人单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呢，由于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工伤保险制度还在不断的改进完善当中，却有一些政策问题需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加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是保障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是患职业病的时候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社会保险制度。它这个保障主体呢，是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与工作的相关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那么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的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这样一个规定，就考虑了此类情况导致的死亡可能与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那么一定意义上是将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由工作原因造成的事故伤害范围扩大到了因病范围，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伤保险的职能范围。因此呢，在对这类情形工伤认定的把握上，既要考虑工伤保险的制度属性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特点，还应该兼顾与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度的扩大。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将这个过劳死纳入了工伤保险保障的范围，而且日本的这个过劳死认定是有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调查程序的。那鉴于此，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做出了在工作时间和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这样一个规定。那对于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就不能认定为工伤的，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其他的社会保障渠道给予保障。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7: 我是小佳姐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7: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6: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7: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6: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9: 大家好，我是长平初中8年级14班的李安琪。
10: 大家好，我是长平初中8年级1班的徐婉义。
9: 今天我们学习的山洞大邱。
7: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曾长期奉
9: 山洞大邱。
7: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曾长期奉行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华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中国面临被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敌对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自立，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以大国的雄姿昂首走向世界舞台。
9: 1972年2月21日，春寒料峭，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主跑道上，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尼克松夫妇走下舷梯，尼克松一只脚刚落地，手就伸向3米开外的周恩来。
10: 周恩来总理面带微笑，从容地伸出右手。尼克松说：“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周恩来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这是新中国成立22年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这次历史性的握手改变了世界，转动了地球。而促成这次历史性握手的是一枚小小的乒乓球。
9: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美国即对中国实行遏制封锁政策，但封锁挡不住中国前进的脚步，新中国如日东升。美国开始意识到封锁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对中国的伤害。

0: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当时与苏联争霸的需要出发，美国急于同中国进行交往和联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压力。美国急于同中国建立联系，还由于其当时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定，急于从越南战场体面地撤退，因此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把中国作为交往的对象。而中国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也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由此形成中美两国交往的现实基础。
1: 然而两国已经人为隔绝了几十年了，彼此长期不相来往，仅仅封闭大门一时难以开启。就在此时，1971年3月下旬，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办。作为世界乒乓球冠军团体，中国乒乓球队应邀赴日本参赛。比赛开始了，一切风平浪静。就在比赛将要结束的时候，4月4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林科恩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中国代表团的车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走到十分紧张的科恩身边，诚恳地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他还送给科恩一段杭州之景。
0: 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一起的照片立即成为世界新闻。美国乒乓球队借机向中国提出访华要求。鉴于当时的情况，中国体委和外交部联合做出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并上报毛泽东主席审定。毛泽东本来已经在报告上画了圈，同意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但文件退回后，毛泽东联想到当时的国际战略事态，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先打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再用小球转动大球，推动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发展。于是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立即给外交部打电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1: 3天后，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运动员，对他们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则欣喜若狂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后，经过中美双方的密切接触，确定了尼克松访华事宜。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中美最高领导人的双手握在一起，他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0: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统称上海公报。公报指出，双方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展中美关系，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2: 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0: 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亿元。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挺胸抬头，扬眉吐气，以雄健豪迈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4: 回仙阁、
3: 合肥小三峡、
4: 五龙山、
3: 曲水流香、
4: 天府茶陵谷、
5: 华严寺、
6: 金刚寺。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侯样差。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王艺文。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满井镇。
0: 满井马口，雍正年间因征水闹纠纷，经马太守裁决，另修缺口，使水改道，得名马口。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自己是利万物而从不与人争名争利的，争的是人。而在山村，更多人争的是水，水可以改道，可以变通，可以滋润更多人。
1: 我们看到这个马口，小小的一条沟渠，分成两路，两旁的庄稼长势喜人，远处的山峰秀美。我们走进半山村的一家老屋，200多年的老屋，住了十代人的老屋。我们看到老屋里的两位老人，80多岁了，灶屋里挂着老腊肉，一人生火，一人生厨。几十年的炊烟将两人朴素的爱融合得化不开。

0: 心中有一口井，敬仰满井人。最后介绍两位满井人的优秀代表。
1: 第一位是参加血战台儿庄的周兆国，他1909年出生于满井穷苦农民家庭，17岁被抓丁当兵。1938年参加鲁南会战、台儿庄战役。1945年任营长，在老河口与日寇血战11个昼夜，经历了抗战中最残酷的一仗。1952年转业回仁寿，曾任县政协第一届副主席。
0: 第二位是刘秋凤，1911年出生于满井竹林湾，家贫母早逝，父无力抚养，8岁由本乡王某收养，婚后以制作豆腐为业。1958年年近半百的刘秋凤亲送第四子王世俊参军。1962年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英勇牺牲，立三等功，他十分悲痛，并继承儿子遗志，当年送六儿入伍，过了几年先后又送了2个儿子入伍。有人问他，你为祖国献出了一个孩子还不够吗？这样接二连三的送图个啥？他回答道，为国也是为家。他得了抚恤金，主动借给生产队买耕牛，生产队蓄水田耕垮了，他叫儿子取自家的门板去堵缺口。1971年天大旱，60岁的他日日夜夜战斗在抗旱第一线。
1: 喝满水井的满井人自然懂得水的情谊。
0: 故乡的水融入了对土地、对亲人太多的情感。
1: 在满井掘井一口，映照自己清澈的未来。
0: 常常念叨一句，君问仰不穷，看似一井水。

同学们，欢迎锁定收听童言童语，我是小佳姐姐。那夏天到了啊，相信呢最近同学们就发现了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令人发痒的大包。嗨，这个呢就是啊一种令人讨厌的昆虫蚊子给咱们留下的印记啊。它们呢经常啊在我们的耳边发出烦人的嗡嗡声，还会吸我们的血。那同学们，对于蚊子你了解多少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童言童语当中啊，小佳姐姐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发现。

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啊，讨厌的蚊子。要知道啊，全世界呢有几千种蚊子，那除了南极洲以外，到处都能找到蚊子。并且呢，蚊子吸血不仅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它呢还有可能会传播多种疾病。那到底是不是只有雌蚊子才会吸血呢？根据现在的研究发现啊，的确是这样的。雄蚊子呢并不吸血，它们呢从天然的糖分当中啊就能够获取到所需的能量了。比如说像植物的花蜜、蜜露、腐烂的水果等等等等。只有雌蚊子才会以动物的血液为食，这是因为啊，它们呢需要从血液当中获取更多的养分来产卵繁育下一代。那雌蚊子呢拥有强大的口气，注意啊，这个气呢是器具的气哦。那雌蚊子呢会先用刺针刺穿动物的皮肤，再用锯齿割开皮肤，最后再将吸血管插入到皮肤当中去吸血。同时啊，它还会通过唾液管将唾液注入到血管当中，避免血液凝固，以便更好的吸食血液。而相比之下，雄蚊子的口气结构呢就很简单了，而且呢不够坚硬，根本没有办法扎穿动物的皮肤，所以呢也只能以植物的汁液为食了。不过上亿年前的古老蚊子可能就并非如此了哟。

那在2023年的时候啊，来自中国、黎巴嫩、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们在一块距今1.3亿年前的琥珀碎片当中，发现了两只保存完好的雄性蚊子。黎巴嫩呢，盛产古老的琥珀，这些琥珀啊，在形成的时候，有时会将一些昆虫或者是小动物包裹进去。那即使呢是经过了上亿年，这些生物仍然保存完好。这次的发现将蚊科昆虫的明确出现时间提前到了白垩纪早期，这比我们之前的认知啊提早了大约3000万年。而且科学家还对蚊子的进化历程有了惊人的发现。那研究人员呢就借助到了特殊的显微镜，对这两只古老的蚊子进行了超细致的观察，发现它们的口气和现在的雄性蚊子有很大的不同。古老蚊子的口气啊，拥有异常锋利的三角形下颌骨，那这个呢是吸血所必须的，同时啊还有小齿状的细长结构。那研究人员认为啊，这个呢是表明他们也是

物、鸟类以及哺乳动物可能都是蚊子吸血的对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雄性蚊子因为某种原因最终不再吸血了。那至于具体的原因啊，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不过研究人员猜测，植物的进化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蚊子在动物身上吸血，其实呢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了，风险呢是很大的。所以如果吸血不是必要的，那么蚊子吸血这项技能呢可能就会慢慢的退化了。在白垩纪，如今啊常见的开花植物呢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花蜜为蚊子提供了除了吸血以外的另一种选择。所以现在的雄蚊子最终选择以植物花蜜而不是血液作为食物了。不过有产卵需求的雌蚊子还是保留了吸血的技能。当然了，对于这一发现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纽约时报就指出，研究当中的这两只昆虫也许并不是蚊子，只是看起来像而已。而且它们虽然拥有锋利的口气，但也未必是用来吸血的。那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那听完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回想一下，这两只古老的蚊子是在什么里面发现的？为什么雌蚊子要吸我们的血呢？这两只古老蚊子的口气又有什么特点呢？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兽，带着你的答案来跟小霞姐姐一起分享一下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霞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

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别以为车窗抛团纸巾是小事，这轻飘飘的小物件可能瞬间变成引发事故的隐形炸弹。不少人觉得纸巾分量轻，体积小，随手扔出窗外不会有影响，却压根儿没意识到高速行驶的车辆会给纸巾赋予惊人的破坏力。想想这些惊险场景，你驾车时随手抛出一团湿纸巾，它刚好粘在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司机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或者雨天路面湿滑，前车抛出的纸巾被风吹到你的车窗，你下意识急刹躲避，短短两秒的分心就可能和前方车辆发生追尾，更别提纸巾若飘到非机动车道，还可能缠绕住电动车轮轴，导致骑手失控摔倒。除了纸巾，烟头、果皮、饮料瓶等抛物危险更大，但即便是看似无害的纸巾也藏着多重风险，遮挡视线引发操作失误，干扰后车行驶节奏，甚至可能被卷入车辆部件造成故障。而且车窗抛物不仅危险，还违反交通法规，会面临罚款处罚。随手把垃圾放进车载垃圾桶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拒绝车窗抛物，既是遵守规则，更是守护他人和自己的安全。
3: 健康生活家，
4: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小卫士，
4: 小卫士
3: 跟你说科普。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的主播张云帆。眼下正是流感的流行季，关于流感疫苗有几个常见的疑问，今天就跟大家逐一说清。有人说流感的病毒总是变异，打了也会感染，干脆就不打了，但是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流感病毒易变异，但是流感的疫苗每年也会同步更新，世卫组织会根据全球的检测报告推荐对应毒株用于疫苗的生产。我们国家也有完善的监测系统，当前的流感活动呈上升的状态，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95%，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建议要尽早的接种。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且最有效的手段，既能大幅降低得流感的几率，也可以降低发展成重症的风险，更能减少校园等群体的聚集性疫情。即便是个体差异不幸的感染，症状也会很轻，并减少发病的风险。还有人问，去年打过今年还要打吗？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疫苗的组成部分每年都会更新，另一方面，疫苗的抗体水平在6到8个月以后就会下降，保护力也会减弱，所以建议大家在流感来临之前接种，但是如果稍晚也无妨，整个流感季节接种都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6: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我们深圳呢白天都是多云见阴天的，有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局地最高气温35度或者以上。那20号呢偏东风的影响会有多云见阴天，间中有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21号到25号受到复合带活跃的影响，那降雨云系也会趋于就是受这个的影响，那我们

那阵雨会趋于频繁，那局地也有暴雨的风险，所以未来啊这一周那降水也会增多，局地大暴雨的风险会增高，大家要提前做好短时强降雨以及短时大风的相关的安全防御工作。今天呢是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啊。那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是如约而至了，先祝我们的医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在我们保安呢，像手术灯下的专注、产房里的守护，以及社康诊疗室里的耐心叮嘱，包括校园流感的监测，这些都汇成了这个节日里最朴素的底色。全区有10200名医师啊，作为保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核心的中坚力量，他们也坚守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也正在聚力构建我们保安卫生健康三圈两区一高地发展新格局，也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保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保安啊各个医院所发生的一些让我们觉得是很围绕着啊就是我们医生的担当所开展的一些故事。首先我们来聊聊智慧赋能让精准医疗触手可及。那61岁的胡阿姨呢，她是肺腺癌的晚期患者，像靶向啊、化疗啊、免疫治疗呢通通都失效了。那在绝望之际呢，她就找到了宝安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许飞教授团队。那团队为胡阿姨也是成功实施了经气道肿瘤冷冻球囊消融术，在术中呢通过超低温冰封技术来精准的灭活肿瘤啊，然后这个疏通阻塞的气道，有效的缓解了患者呼吸困难的症状。那这次技术的成功开展，其实也突破了晚期肺癌多线治疗失败之后的救治瓶颈，填补了局部精准消融的治疗空白。我们再来说说38岁的患者程先生的案例。他呢因为突发脑出血导致他的右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术后曾一度因为经济压力与康复前景感到绝望。那我们深圳市中西结合医院的脑外科张丽教授团队啊的主导之下，那患者呢也是术后第三天便开始了系统性的脑机交互康复的治疗。通过脑机交互神经康复肌电生物的反馈治疗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训练，那患者呢在机器辅助下重新站立迈步，那设备呢也同步响应其行动时的脑电信号并进行智能的调节。那令我们感到欣慰的就是仅仅2周的时间，患者程先生就能够实现独立缓慢行走，那康复的周期也较传统的方式有大幅度的缩短。其实刚才我提到的啊，这两个案例呢，也都是我们保安智慧医疗发展的生动助教。目前来说呢，我们全区的医师团队深入的参与到了保医数智的平台搭建。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接入到了4家医院的算力资源。医学的语料库啊，就相当于有一个大型的模型，然后有序的都在进展着。像松岗人民医院也建成了全市首个医疗信创适配中试基地。那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呢，医生们也会主动走出诊室，那全年会参与到93场医企的对接会，推动了7家大健康企业的落户，也收集了专利与技术构想319项，打通了临床成果转化的通道。那医疗健康的人工智能先导区的轮廓，其实也正因为医师的深度参与而日渐清晰。我们刚才聊的是智慧赋能让精准医疗触手可及。我们再来说说啊，攻坚突破让大病不出保安成为现实。那在保安区的妇幼保健院的产前诊断中心，一场医师与时间赛跑惊心动魄。有一名孕中期胎儿被查出巨大肺囊腺瘤啊，然后呢这个肿瘤是压迫到了胸腔，随时可能导致胎死宫中。那团队呢是反复论证之后，成功实施了全球首例超声引导下胎儿肿瘤微波消融手术。那手术很成功啊，母胎平安。
类似的突破呢，在实验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也是有回响的。牧民从吉林赶来的石先生。

是双侧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焊死般的剧痛难忍。辗转求医无果之后呢，他飞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了我们宝安。那董伟教授团队也为他实施了微创全髋关节的置换术，术后的第二天石先生就能下床行走了。那融合髋患死6年来到宝安，就成功的被这个早 OK 啊，打了双引号的，那为站起来。那患者的啊，他也说在病区经过锻炼，那恢复得非常好。那我们宝安的医师其实也用着一项项的首例来兑患者大病不出区的一些承诺。目前呢，16个市区2级医疗项目系统都有推进，像我们宝安区的妇幼保健院也获得国家3级公立医院的绩效A++等级，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区县级的医院。那市中西结合医院、区中医院也是持续获评 A 级，区中心医院呢也实现了评级4级连跳。省人民医院、中山6院、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的院校专家团队也有深度的协作，相继开展了一些2间半前夹术以及儿童胃镜下胃造瘘术等多项区内首例的新技术。那一些极危重症的救治能力持续的在补齐。我们再来说说便民惠民，把温暖融入到了就医的每一节细处。其实在我们全区的各个医院，便民举措正从政策文件走进到我们患者的生活当中。例如一次挂号管3天，这个已经累计汇集到了110万人次，免收诊查费有3472万元。那检查的检验结果互认率有81.81%，那居全市是第一的。那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是2301万元。免陪护照护的服务，就免陪照护试点病区的规模有增长超过40%。那两癌的筛查网点呢也扩至到了118家，完成了筛查6.9万人次。那每一项这种便民的实事，其实都是写满了医师对于我们患者体验的用心。我们再来说说在前海啊，国际化的医疗服务同样也是在提速的。那森港口腔医院作为前海首家港资独资口腔医院是顺利运营。那区妇幼保健院也是率先完成了国际医院评审现场的评审。那纯中医治疗医院前海国际中医药的诊疗中心现在也是建成投入使用。全区也是累计引进了港澳药械23种，9家区属的公立医院参加组建前海国际医疗联盟。市中医院针灸啊，这针推中心、深大总医院口腔中心都建立投用，宝安居民其实是不用出国门就能享受到多元化国际化的一些医疗服务。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我们很多例如智能的采血机器人啊，中医的 AI 集群等等，其实全市首家鸿蒙智慧社康中心也是落地我们宝安，让基层的诊疗呢更为的高效。有46个社康特色专科启动创建，3家省级的基层特色专科是加快打造。所以我们现在来说，家庭医生的签约率呢，覆盖率也有达到43.31%。那在前海，像港式的金牌诊室啊，国际全科门诊相继是布局。那深港跨境医疗服务也是在持续拓展，那全科医生正成为我们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人。那在公共卫生这个领域呢，那公卫医师也搭建了1500人的社区主动监测队列，依托8家哨点医院开展一些多病源的监测，也会高效处置多起传染病的疫情。那3级心理的服务网络呢，也覆盖我们全域，像妇幼、急诊、全科医师共同织就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那全区的托位达到3748个，那5分钟的社会救援圈培训超过9700人次，都掌握着急救的技能。今年啊，宝安我们医师带头献血，采血人次突破了2.3万人次。他们不仅用技术救人，你看也在用热血传递着温度。此外呢，我们全区的中医医师深耕传承创新，宝安也是入选了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创建的推荐名单。5个国家级、5个省级、18个市级重点专科持续啊
强健。那中医药文化其实现在我们也走出了国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开展了一些交流合作，广大医师呢还主动参与到了现代化的医院建设治理当中，持续优化诊疗的流程，以临床需求牵引着产业的创新，推动了大健康产业急剧发展。在我们宝安呢，万千医师以人心赴使命，以经术护民生，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一次次的温情守护，也化作了咱们健康保安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让三圈两区一高地的宏伟蓝图落地生根，也汇集到了我们万家。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啊，那目前来说呢，全区的执业医师合计含助理有10200人，其中呢，区属公立医院的院本部及社康合计6365人，其中社康有1682人，占比到26.43%。公共卫生单位合计有519人，那民营医疗机构3316人，整体上是形成了公立为主导，民营为补充的一个合理布局。那队伍的结构也是在持续的优化，学历的层次稳步攀升，博士含博士后啊，研究生有478人，硕士研究生达到3305人，高级职称人数达到2785人。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顶尖的医疗人才，近三年靶向招引啊，这个学科带头人有85人，其中国家级的11人，省级的31人，累计评定试特聘啊的一些人才有47人，区凤凰英才239人。在学科建设方面呢，学科的矩阵全域启示，那全区有县级啊，就现在有的啊，各个级的医学重点学科特色专科呢有74个，市级以上的重点学科31个，包含着国家级7个，省级17个，市级22个，区级重点专科61个，也形成了中西医协同并进，特色专科竞相发展的学科矩阵。2025年呢，我们保安卫健系统呢也是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11项，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今年2026年，保安区妇幼保健院牵头立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也实现了深圳妇幼保安卫健系统零的突破。那全区9家区属公立医院全部取得医疗器械临床试验 JCP 的资质。那我们值此第9个中国医师节，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啊、勇毅前行的生命守护者道一声辛苦了。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刚才我们聊到，我们宝安区呢有10200名的医师，那我们全深圳呢医生数有5.8万人。那我们深圳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在“十四五”期间呢，深圳全市财政累计投入医疗卫生事业近2600亿元，推动医疗资源扩容、学科高峰攀登和公共网络的织密啊，然后让这个病友良医从愿景变成为我们市民可赶可及的一些现实。那为了满足市民的基本健康服务需求呢，我们深圳也是大力推动了医疗资源的扩容。“十四五”期间建成市新华医院、中山大学。

0: 附属第七医院的二期等重大的医疗项目。那全市千人床位数从 3.6 张提高到了 5.2 张。同时呢，深圳也是深入推进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医疗资源布局更加的均衡。那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和医疗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来明确市级医疗中心加基层医疗集团服务的体系，建成了19家市级医疗中心和21家基层医疗集团。近几年呢，其实我们深圳是大力推进一流医院建设的，也出台了支持政策清单，支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阜外医院向深圳平移品牌管理和技术，也提高国家区域的医疗中心建设水平。同时呢，进一步的优化了公立医院合作办医政策体系，全面也提升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以及南方医科大学的深圳医院等这种合作办医的成效。在十四五期间呢，深圳新增三甲医院有15家，总数达到33家，新增国家区域医疗中心2个，8家医院在全国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绩效监测当中获评 A 加及以上。那我们的专科建设当然是可圈可点啊，同样的，那我们深圳财政设立了专项的经费支持重点专科的建设，助力深圳“十四五”期间新增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17个，总数是达到了31个，当然实现了翻倍。那我们深圳呢，还创新商改医，就是财政补助的模式，支持利用一些商办物业建设国际医疗服务综合体。目前呢，我们深圳大学总医院口腔中心、深圳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中心等第一批的商改医项目已经开始试运营了，那第二批的项目呢，审批及建设也正在加快推进。我们再来说说啊，我们家门口呢都可以享受一些健康的服务。那深圳市搭建起了多级联动、全域覆盖的公共卫生防护体系，让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健康管理等这些服务在我们家门口的社康就可以享受，涵盖0到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病患者等人群。目前深圳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的经费的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134元，财政卫健部门通过完善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管理办法，也加强投入绩效管理，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有效控制疾病流行，提升健康素养，促进妇幼卫生、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在“十四五”期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千人床位数从 3.6 张提高到了 5.2 张，那医生数、护士数分别是 5.8 万人跟 6.0 万人，新增三甲医院15家，总数是达到了33家。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痰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使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核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呢，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深圳投入了医疗卫生事业近2600亿元，那医疗机构多了，其实我们看病呢更加的方便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十四五期间，我们深圳的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优良率是提升了28%。那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啊，这一数据的变化背后是深圳基础教育近年来持续将学生身心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健康第一从理念落实到了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当中。那每天一节体育课也让运动成为成长的必修课。体育课呢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载体。在2024年春季学期开始，深圳也是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871所学校全面落实了体育课的刚性的保障。那体育课不再只是课程表当中的一门课程，而是成为了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的基础性的课程。那课时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让体育课真正的有质量、有实效。那深圳体育的这个学校体育的课堂，其实也更加注重的是学科性、科学性、系统性，将一些健康的知识、基本的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融入到课程当中，让学生不仅出汗，更要逐步的掌握一两项可以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那体育的空间，我们深圳也是在不断的拓展。深圳坚持一校一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盘活校园空间，走廊、架空藤以及连廊被改造成为运动的场地，同时呢，也推动学校体育场馆与社会体育场馆的双向开放。3年间，全市的义务教育学校体育场馆的总面积扩大近1倍。那体育赛事同样也成为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呢，我们深圳已经构建了班、校、区、市4级学校体育赛事体系，每年组织28类48个市级以上的体育比赛，涵盖了200多万名大中小学生，逐步形成了班班有活动、周周有比赛、月月有颁奖的校园体育生态。那全市98%的中小学实现了班班有球队，让更多的孩子拥有参与体育活动、展示自我的机会。那我们再来说说眼睛啊，很重要，对吧？视力很重要，从防近视到护眼睛，也让健康习惯伴随我们孩子的成长。近年来呢，我们深圳持续是推进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综合防控，将近视就是我们的视力保护融入到校园环境、学习生活、睡眠保障等各个环节当中，并支持南山区、光明区作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试点区，先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防控实践。那我们深圳也是持续推进了教室照明达标改造，印发教室照明采购和配置专项的指引，严把新建改建项目的验收官，并推动可调节课桌椅的配备，为学生营造更加科学舒适的学习环境。睡眠呢，同样是我们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啊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我们深圳实验光明学校，那学生午休的时候只需要轻轻按钮，课桌椅便可以自动的放平就是进入到舒适的午睡状态当中。那这一变化也是源于我们深圳率先出台并实施的中小学午休设备设施配备规范地方标准。你看，从护眼照明到午休躺睡，深圳将学生的视力保护与睡眠健康统筹进行推进。那今年呢，我们深圳计划再新增200所校区提供午休躺睡的服务，累计达到600所，让更多的孩子在校园里躺得下、睡得好。在南山区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是被引入到了近视防控，智能设备动态监测学生户外活动跟视力的变化。那在光明区呢，校园的爱眼小屋及视力检查、科普宣传、预防干预于一体。那我们深圳也正在构建起覆盖学校、家庭、医疗机构的综合防控体系，把视力保护变成了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的健康行动。那脸上有笑，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让科学评价更好地服务到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健康教育的内涵其实远不止身体健康。近日呢，我们深圳也首次开展了刚才我提到的

上有笑，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的青少年幸福成长专项监测，从身体、心理、实践、精神等多个维度，也为全市的青少年幸福成长进行一次全景扫描。那这次的监测涵盖了全市10个区含新区，抽取了312所小学、初中及高中1.4万名学生以及家长校长、教师参与的总规模达到3.8万人。监测结果也显示，深圳中小学生的三有发展整体的态势是向好的，幸福感体质的健康、优良率、劳动与实践素养均处于较好的水平。那我们落实健康第一，关键是在于说把理念也变成行动，把要求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来。那面向未来，我们深圳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学生健康促进体系，推动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等这些教育呢协同融合，也健全学生成长监测评价的机制，推动监测的成果转化为教育改进的举措，形成监测、反馈、改进、复合的闭环，让科学评价更好地服务我们孩子们的成长。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近日呢，一场面向公众开放的急救培训课堂上，00后视障人士小草格外的引人注意。他是一位盲人按摩师，也是一名马拉松跑者。那作为盲按师，他每天用手和身体对话。当急救课上按压实操开始的时候，那双摸惯了经络穴位的手几乎没有什么卡壳，就找到了位置。周围大部分学员还没有准备。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7到32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5%。保安方面消息，今天第9个中国医师节如约而至，在保安、手术灯下的专注、产房里的守候、社康诊室里的耐心叮嘱、校园流感的监测，汇成这个节日最朴素的底色。全区10200名医师作为保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核心中坚力量，坚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正聚力构建保安卫生健康3圈2区1高地发展新格局，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保安。随着2026年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阶段，喜迎盛会、践行文明的氛围在保安愈发浓厚。近日，由保安区文明办、共青团保安区委员会主办的“争当小小东道主，我为 APEC 献奋力，志愿服务”盲盒主题活动，在保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精彩开展。本次活动最具特色的志愿服务。

盲盒抽取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新颖的盲盒形式打破了传统志愿服务的刻板模式。四类特色志愿服务盲盒对应不同的实践岗位，让青少年在随机抽取中解锁全新服务体验。近日，由宝安区委统战部和新桥街道办事处指导的同心清贫虚寓栖息国风文化体验活动在此举行，吸引众多最硬网络主播班学员和市民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作为区委统战部联动新桥街道打造的统战加文旅品牌，同心清贫依托清贫古区的岭南水乡风貌，融合佳节加汉服加非遗等多个传统文化元素，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让人们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增进情感认同，凝聚同心共识。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安街道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对照宝安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街道锚定打造卓越新安、首善新安的发展目标，力争在宝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展现新安新担当，做出新安新贡献。深圳方面消息，8月18号，深圳市委宣传部关注支持深圳原创出品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在深圳举办了多场路演活动。《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讲述了人类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携手破案的奇妙历程。影片融合喜剧、悬疑、奇幻等元素，以年轻化语言创新传统文化表达，是深圳原创出品动画电影在 IP 原创、类型创新、市场化表达和工业化制作上的积极探索。影片将于8月22号全国上映。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天气暖和时，穿条飘逸的长裙或宽松的阔腿裤骑自行车，看着是挺自在，可藏在车轮旁的小危险说不定正盯着你的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的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Realit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0: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2: 笑起来，
1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3: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2: 玩起来。
1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4: 1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周三，农历7月初7，七夕节。今天下班路上是不是格外的开心呢？因为待会儿准备去约会了呢。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深圳市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7到32度，东风三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60%到85%。各位锁定收听快乐晚高峰，今天恰逢七夕佳节，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医者仁心的守护与人间浪漫的温柔撞了个满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边聊边听，开始我们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咱们今天呢先从双重节日聊起啊，首先要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说一声节日快乐。无影灯下的坚守，病房里的守护，他们用凡人之躯托举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把敬意送给每一位医者。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魂魄强击德高技精，这八个字背后是无数个不眠夜，是无数次拼尽全力，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医务工作者，谢谢你们一直都在。我们说今天不仅是七夕，不仅仅是七夕，也是中国医师节。它不仅是在日历上的完美重合，更是医者仁心与人间挚爱的双向奔赴。医师节撞上七夕，是守护跟爱最动人的相遇。我们总说医者仁心，可这份专业跟坚守的背后，是无数个放弃休息的节假日，无数次临危受命的奔赴。尊重医生不能只停留在节日的致敬当中，日常就诊多一份理解，少一点苛责，给医务人员更安全的职业环境，才是对这份职业最好的尊重。同一天，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九位医务工作者入选，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苍生大医。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当中，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是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病症，有的是矢志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是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是以寸心融暖意，细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是扎根深山，以初心和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其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九位最美医生是千万医务工作者的缩影，他们里有坚守科研的专家，有扎根基层的医者，也有坚守老年护理的普通护士，岗位不同，初心一致，尊医重卫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既要给一线医者应有的职业荣誉，也要切实保障他们的薪酬待遇、休息权益，让付出被看见、被尊重，才能让更多人愿意投身医疗事业。我们说节日的浪漫不只有人间的温暖，当然了，还有来自中国航天的硬核惊喜。在七夕的清晨，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实现陆地垂直回收，中国人把归巢的浪漫是写进了太空。在今天清晨，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在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同时，稳步实现了子级的陆地垂直软着陆。那么这一刻，整个中国航天界为之沸腾，发射现场有人喜极而泣，社交平台上真的成了的欢呼此起彼伏，其中蕴含的自豪与振奋，每一个关心中国航天的人都能感同身受。 朱雀三号归巢将多个国内首次写进了历史，中国航天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中国民营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子级回收，首次采用支腿式，不仅如此还系统验证了液氧甲烷推进剂、不锈钢舰体加垂直回收整套技术的路线，从此中国跻身第一梯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入轨及火箭陆地垂直回收技术的国家。曾几何时，当马斯克的 SpaceX猎鹰九号一次次成功回收使无数人投去羡慕的目光，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人做到了。不同于传统航天只追求发射升空可重复使用火箭，考验的是发射返回复用全链条能力，上得去和回得来落得准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考题。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打比方，这个过程好比在高速状态之下一把停车入库，那这条路美国人历经十余年反复试错，在无数次爆炸坠毁失败试飞当中才啃下一子级回收的硬骨头，而中国人从起步探索到实现朱雀三号一子级回收只用了短短数年。在几乎没有成熟经验可以照搬的条件之下，中国人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航天回收之路。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将推动全球航天发射成本下行，助力低轨卫星互联网、空间科学等全球公共航天事业发展。当前大量发展中国家有遥感通信卫星的现实需求，但受限于高昂发射成本难以落地，相信朱雀三号成熟商业化之后将助力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接入太空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全球数字普惠、气候变化监测等人类共同议题。朱雀归巢是一次技术的胜利，更是人类的共同机遇。今天是七夕，朱雀归巢也是中国航天送给全世界最浪漫的。今天是七夕，朱雀归巢也是中国航天送给全世界最浪漫的礼物。我们尊重先行者，也欢迎后来者。太空足够广阔，容得下所有勇于探索的梦想。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需要更多同行者和追梦人。火箭成功回收不只是航天技术的里程碑，更是商业航天走向成熟的标志。过去可回收技术被海外垄断，发射成本居高不下，现在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路线，未来不仅能够拉低国内航天发射成本，还能帮更多发展中国家圆梦航天。太空探索从来不是零和博弈，技术进步最终服务的是全人类。那这一份七夕的硬核浪漫属于中国，也属于所有仰望星空的人。天上有火箭归巢的浪漫，夜空也为七夕准备了专属的天象。今年七夕啊，半边明月和夏季大三角同时登场，赏月观星的时间比往年更加的充裕。今年是2023年来月落最晚七夕，今年七夕节两大浪漫天象同现夜空，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个是氛围感十足的半边明月，当晚这个月亮的亮面朝西，呈现柔和半月形态。另一个就是夏夜标志性的夏季大三角，牛郎星、织女星以及天鹅座最亮星天津四，三颗恒星勾勒出巨大三角形，对应牛郎织女的千古传说。神话里牛郎织女七夕相逢的故事动人，但现实当中两颗恒星相距约16光年，就算以光速传递讯息，往返一趟也要32年。天文专家提醒，天气晴好的时候裸眼是可以看见的，但是遇到阴天多云，观赏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今年是2023年以来月落最晚的七夕，赏月时间更加充裕，所以记得分享给你想一起看月亮的那个人哦。 天象遇上传统节日是科学与浪漫的巧妙碰撞。古人把星空写成神话，我们用科学读懂星空，本质都是对美好的向往。那其实浪漫从来不需要昂贵的仪式，抬头就能看见的月色星光就是日常里最易得的治愈了。天气好的话，不妨和身边的人出门走几步，抬头看看夜空，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出仪式感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分享哦。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We Are The World， 也是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在刷很多跟龙餐馆相关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听到最多的 BGM 就是这一首 We Are The World， 然后觉得非常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啊，它作为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单曲，歌曲的本身它的深远意义已经超过了音乐本身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今天也是选择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好了，接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聊七夕，聊中国医师节。浪漫不止夜空，也在跨越海峡的牵挂里。深航开通了给阿嬷的情书主题航班，从深圳直飞台北，把乔批家书文化带上了万米高空。昨天深圳航空乘风跨海峡，家书传真情给阿嬷的情书主题航班 ZH9073 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航，飞往台北。本次活动依托2026桃园电影节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展播热度，将乔批家书文化从银幕延伸至万米高空，以常态化亲民化的空中交流形式，深化深台民间人文互动。用主题航班承载家书文化，是两岸民间交流很暖心的尝试。乔批家书里藏着的是乡愁与牵挂，也是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其实就藏在一趟趟的航班、一步步的电影、一次次普通人的往来当中。我们也希望多一些这样接地气的互动啊，这样。

0: 我们的心才会贴得更近一些。聊完节日的温暖和浪漫，咱们把视线拉回日常城市生活，先来说一说美食圈的大事儿啊。深圳首次入选米其林指南城市，首张榜单一出炉就有两家两星，五家一星，深圳的餐饮实力终于得到了国际认可。深圳作为2026米其林指南餐厅评审的最新目的地，首次发榜有两家两星餐厅诞生，分别是由名厨黄景辉主理的东湾以及鹏瑞来福士酒店旗下的云景餐厅。五家一星餐厅分别是潮上潮以及福明388新荣记啊。那此外呢，深圳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望月的主厨侯中涵荣获了本届由闽东一鱼赞助的米其林指南年轻厨师奖。首张米其林榜单落地是对深圳餐饮品质的认可，也是城市消费能级提升的标志。那过去很多人觉得说深圳只有快餐和商务宴请，其实这些年来本土的创意菜、高端粤菜以及国际料理其实都在快速成长。那我们说米其林榜单它只是一个起点，它会吸引更多优质的餐饮品牌落地深圳，最终受益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普通食客，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更高水准的美食。说完吃，我们再说说跟每个人住房相关的好消息。近期全国多个城市放宽公积金的提取范围，装修、适老化改造、物业费甚至车位都可以提取公积金，钱包里的这笔钱用起来更灵活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啊。最近呢，像北京就落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 50%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的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目前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已陆续推出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提取业务。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场景，市民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再来看看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了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了冬季的取暖费、车位储藏室的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的安居消费需求。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负面债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新政啊，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金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公积金不断的拓展这个使用的场景，是让沉睡的资金真正活起来，服务于真实的居住需求。那过去公积金只能买房还贷用，很多人是缴了钱但是用不上啊，现在覆盖装修、适老化改造、物业费甚至是家庭互助，精准贴合了不同家庭的安居需求。政策越灵活越贴近民生，公积金的保障属性才能落到实处。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周三，农历7月初7，今天七夕。下班之后你都有什么安排呢？今天约会准备去哪里呢？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来搜索保安柔媒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跟小米说一说今天七夕你都有哪些安排呢。当然行车在路上也可以在后台跟小米分享实时路况啊，记得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美。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3: 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

0: 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这队排的怕是又要迟到了。哎，你看导航，前面3公里红得发紫，估计是有事故吧？
4: 可不是嘛，都堵了快10分钟了。哎，你看右边那辆黑色轿车，又往咱们这道挤，刚才就瞅着他在车流里钻来钻去的。
3: 别理他，我们正常走。这种加塞的最讨厌了，本来就堵，一插队更乱。
4: 他还敢打转向灯呢，哪有这么加塞的？都快蹭着咱车了，要不咱不让他？
3: 算了算了，跟这种人置气犯不上。上次我朋友啊，在这个路段就因为不让加塞，被人别了3次，最后俩车剐蹭到一起，堵了半条路，俩人都耽误了正事呢。
4: 哼，这些人就是觉得自己机灵。你看他又超了前面那辆白车，这下舒服了？
3: 舒服不了多久。你看前面那个路口，交警正在疏导呢，这种加塞的一抓一个准。
4: 你看你看你看，他又想往左边那辆公交车前头钻，公交车司机才不会让他呢，直接往前顶了一下，给他顶回去了。
3: 公交车视野好，不怕这种小动作。其实加塞看着是快了几秒，真出事了反而更慢。我表哥就是去年在加塞的时候没有看准距离，跟人追尾了，本来10分钟的路，处理事故加修车耽误了一整天呢。
4: 也是，不过看着他在车流里钻来钻去的，心里真不舒服。你看后面那几辆车都被他带的开始乱并线了，刚才那辆银色 SUV 差点就蹭到护栏了。
3: 所以说一个人加塞能搅乱一串车，你就像排队买东西吧，大家本来都好好的排着，有人插进来，那后面的人肯定就不乐意嘛，说不定就会吵架，队伍就更乱啦。
4: 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那辆黑车出事了？
3: 好像是他想加塞进左转车道，没留神被直行的车撞了下后保险杠。哎，你看你看，两个司机都下车了，正指着对方吵架呢。
4: 你看还真出事了，这下好了，本来就堵，这样更走不了了。
3: 这就是图快反变慢，其实你按照顺序走，看着慢反而稳当。你看我们这排虽然说慢吧，但一直就没停过，再过两个路口啊，我们就能上桥了。
4: 真是活该，以后我开车可绝不加塞，太耽误事了。
3: 这就对了，开车呢就跟做人一样，得讲规矩，你守规矩，别人也舒坦，路才能真正畅通嘛。
0: 马路上的每一次加塞，看似是个人的小聪明，实则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当一辆车随意插队，不仅可能引发剐蹭事故，更会让本就拥堵的道路雪上加霜，让更多人陷入焦躁与延误。交通的顺畅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快，而是所有人的序。就像排队的互相体谅，行车时的依次通行，也是一种无声的默契与尊重。每一次耐心等待，每一次遵守车道秩序，都是在为畅通添砖加瓦。让我们收起那点插队的侥幸，多一份排队的从容。毕竟真正的高效从来不是抢来的，而是在守规矩互相体谅中自然流淌的。愿每一条道路都因文明行车而通畅，每一次出行都因秩序井然而舒心。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点关心的假期出行。很多人关心关于这个假期出行，因为马上就中秋国庆了嘛，还有一个月啊，还有一个月。今年中秋和国庆只隔三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太火了，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长线游、出境游的预订量已经开始涨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迎来了预订高峰。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订单和热度啊都在同步的增长。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会迎来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拼假带火了长线游，本质是大家对深度出游的需求越来越强了。短短几天假期走马观花已经满足不了啦，所以更愿意凑出长假慢慢的玩。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拼假要结合自身工作节奏，不要盲目跟风。机票酒店越早订，选择空间越大，也更容易拿到划算的价格。合理规划假期，才能玩得放松又省心哦。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消费现象，都说年轻人不爱吃方便面了，昨天还跟大家说完怎么样健康的吃方便面。那我们今天再聊聊这个方便面啊，龙头企业的营收反而在涨，现在的方便面好像越来越不像方便面了，因为它的配料越来越硬核，吃法也越来越花哨。之前有个标题叫年轻人不吃方便面了的论调被龙头半年报打破，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营收 137.33 亿元，同比增长 2%， 统一食品的这个业务收入 56.34 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长几乎全部由卖得更贵驱动。康师傅五块钱以上价格这个占比已经接近48%，高价带的这个面啊，收入52.59亿元，同比增长3.3%。康师傅三年涨价25%，经典桶从4块钱涨到5块钱了。我们说这个涨价的背后，方便面企业正在重新定义这碗面，把方便和好吃、真材实料、有特色重新组合在一起，口味也越来越餐饮化。那消费者报道注意到啊，康师傅在山姆渠道推出的炒卤牛三宝牛肉面单包就接近20块钱，配料呢含金钱肚、牛腱子、牛筋。统一推出了17.48块一袋的上汤瑶柱银丝面，日清七月发售品牌首款冷水杯面，冷水泡5分钟就可以吃了。有网友看到越来越硬核的配料包感叹，啊，这既然是泡面。包括说很多朋友啊，在各大这种社交平台，什么小红书啊、泡面神仙吃法这种话题浏览量达到31.6亿，年轻人开发出各种脑洞吃法啊，在泡面上面又加一块芝士，加牛奶，加七喜柠檬、姜葱白切鸡风味牛奶泡面、酸菜鱼风味牛奶煮面等邪修吃法真的是层出不穷。白象与卫龙联名发起了辣条拌面挑战，三养邀请厨师提供搭配灵感，当5分钟吃饱不再是唯一卖点，这碗旧方便面就在被重新定义了。我们说这方便面的升级刚好踩中了当下的消费心态，就既要方便快捷，但是我又要口感和品质，而且还像玩花样。几块钱的泡面满足果腹，十几块的高端款追求餐饮级体验，还有各种创意吃法增加乐趣。所以一碗面的进化本质是消费需求的分层，没有过时的品类，只有跟不上需求的产品。主动贴合年轻人的口味跟玩法，老品类也可以玩出新生命力。 接下来进入到健康安全板块，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暑期高发的溺水风险。很多人以为溺水会大声呼救扑腾，其实安静溺水更加危险，孩子悄无声息就可能出事儿。深圳就有一名6岁男孩遭遇了这种情况。最近深圳一名男孩的家长特意定制锦旗，带着孩子专程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向医院微创介入科的护士傅建红当面致谢。一个月前，傅建红的一次果断施救将这个6岁的孩子从生死边缘抢了回来。事情发生在上个月的19号晚上8点，深圳某小区泳池内满是戏水的孩子，6岁的可可在奶奶陪同下也加入其中，但是孩子自行摘除泳圈之后游向了深水区，被一位同龄小朋友发现异常，他发现可可趴在水上像睡着了一动不动，赶紧告诉了现场的大人。然而等可可被抱上岸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皮肤冰凉，泳池现场氛围骤然紧张起来，工作人员赶快拨打120并尝试施救，始终未能恢复孩子生命体征。当时正带着孩子在泳池另一边的傅建红听到了喧哗声，出于职业敏感，他迅速穿过人群赶到事发点。他当明亮及自己是护士的身份，指挥周围人群退出流出施救空间，并叮嘱现场人员催促120尽快到场，并快速查体。傅建红确认可可心跳呼吸骤停，傅建红马上是双膝跪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严格按照儿童心肺复苏规范展开抢救。在完成第6组标准心肺复苏循环之后，可可是终于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咳嗽，那这也是众人期盼已久的生命信号啊！那傅建红也没有敢松懈，继续完成一轮完整的按压通气循环，孩子的手指开始出现轻微的自主抽动，随后他又指导现场工作人员将孩子转移到干燥的温暖地面，脱去湿透泳衣，用浴巾包裹保暖，调整侧卧位，并清理口鼻异物，轻拍背部促进积水排出。很快这孩子吐出了大量呛入的池水，双眼缓缓睁开，虚弱地抓住了身边人的手臂，体温也逐渐恢复。120急救车抵达之后，急救人员现场检测，可可的血氧饱和度恢复到了96%，把他转运到了就近医院进行系统检查。而傅建红起身之后才发现膝盖刺痛难忍啊，后续检查结果令人欣慰，由于溺水后的黄金6分钟内及时接受了专业抢救，孩子没有出现脑损伤、肺部感染等后遗症。安静溺水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没有剧烈的挣扎和呼救，很容易被家长和看护员忽略。那很多家长以为孩子玩水没声音就是安全的，恰恰可能是危险信号。带孩子玩水，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别只顾着刷手机。另外，人人都该学点基础心肺复苏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也为这位挺身而出的护士点赞，专业又勇敢，是真正的平民英雄。除了溺水，吃饭狼吞虎咽也容易出现这个意外啊！深圳有一名男士啊，咳嗽了2个月，又是咳痰又是胸痛，查来查去竟然是一块鸡骨头悄悄地滑进了气道。最近市民小辉被咳嗽困扰了整整2个月，反复的咳痰，痰中带血丝，而且呢这个胸痛发热，吃止咳药都不见好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治病的元凶是因为他在吃饭的时候误吞的鸡骨头。离谱又惊险的是，事发当时小辉吃的投入啊，就已经吃美了，不知天地为何物，全程没有呛咳的感觉，根本不知道这个鸡骨头已经滑进了气道。医生解释啊，如果异物滑到气管深处，那那个地方的神经又不敏感，身体不会触发剧烈呛咳的警报，所以很容易被人忽略。那长期滞留体内会引发肺部感染、脓肿，甚至会危及健康。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切忌狼吞虎咽，边吃边聊。久咳不愈，吃药也不见效的话，不要当成是普通的感冒咳嗽，一定要警惕气道的异物，及时去就医排查。I looked 说食不言寝不语，吃饭太快，边吃边说笑，看似是小事，实则藏着健康隐患。很多人都有过吃饭呛到的经历啊，大多咳几下哎就过去了，可一旦这个异物滑到气管深处，连预警信号都没有，拖久了就是大麻烦。我们老话说食不言寝不语是有道理的，吃饭慢一点

专心一点，既是餐桌礼仪，也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久咳不愈，不要硬扛，尽早去医院排查才稳妥啊。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比如便血，很多人默认是痔疮，拖来拖去耽误治疗。医生提醒，不管年龄大小，出现便血都建议做肠镜检查。儿童肠癌发病率是极低的，结直肠癌主要是见于中年人群啊，中老年人群，四十岁以下是比较少见，但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一看到便血就默认是痔疮，但十一岁的孩子有痔疮其实比较少见了。但直肠癌同样以便血为主要表现，简单归咎于痔疮及这个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临床当中不少的患者便血半年甚至一年一直按痔疮这个来治疗，最终确诊时已经是肠癌中晚期。2020年我国首个大规模的结肠癌患者诊疗现状的调查显示，高达83%的患者在首次诊疗时已经处于中晚期。长期的办公室久坐、缺乏运动、反复便秘会明显升高肠癌发病风险。医生提醒大家，切勿忽视便血信号，不要久坐，每隔一段时间一定要起身活动啊。把便血当成痔疮是很多人健康认知里的大误区。这个肠癌早期症状它是不够典型的，很容易和常见的肛肠疾病混淆，等到症状加重再去查，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所以啊，大家不要自己当医生，不要凭经验给自己看病，异常症状及时就医，该做的检查都别逃避。尤其是久坐啊，有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更要主动去做这种早癌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效果天差地别。居家搞卫生也要注意安全。广东有位大伯调配强碱清洁剂的时候，溶液溅到了眼睛，短短时间视力就骤降到 0.15， 差点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最近65岁的陈伯在准备强碱溶液清理污垢时，溶液突然飞溅入左眼，剧痛之下他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随后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抵达时他的视力已经骤降到 0.15， 约四分之一角膜上皮腐蚀脱落，整个角膜呈烧白浑浊状态。眼科团队紧急为他开展羊膜覆盖术，术后4个月复查视力已经恢复到 1.0， 一年之后随访依旧稳定。医生提醒啊，强碱入眼损伤不可逆，而且进展非常快，及时冲洗和规范治疗是保住视力的关键。家里搞卫生啊，强酸强碱类的清洁剂是很多家庭都非常容易忽略掉的危险源。不少人在调配清洁剂的时候不带护具，觉得溅一点没事儿，可化学灼伤进展是非常快的，特别是像对眼睛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居家清洁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戴好手套、护目镜，严格按照说明来使用。万一不小心碰到眼睛，第一时间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千万别揉，然后立刻就医，抢时间就是抢视力。我们说现在体检是越来越普及了，很多年轻人查出结节就焦虑的不行，觉得离癌症不远了，结节俨然成了当代人的心结。医生为什么总让你复查结节？近年来我国居民各类的结节检出率不断的提升，社交媒体上结节开始变成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结。医生表示，各类结节虽然越来越高发，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良性的，日常做好定期的复筛查就可以。他还表示，40岁以后每个人都要做一次防癌筛查。人体在40岁以后患癌风险会呈指数级上升，因此这一年龄段是防癌筛查的关键节点。另外呢，医生也建议，在做好早筛之外，也要早点为自己做好相关的保障。结节焦虑是体检普及之后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一些坏的作息习惯，熬夜久坐乱发脾气啊，改善体质才是根本呢。再来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家里的保险柜、衣柜、冰箱这些密闭的空间千万别让孩子当玩具。苏州有小朋友贪玩把自己给锁进了保险柜里头啊。前两天苏州相城区一小朋友因为贪玩不慎把自己反锁在保险柜里面，情况紧急，指挥中心接警之后立即调派黄桥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一车七人到场处置，用时六分钟啊，用这个动力源破拆工具组成功的破拆保险柜，把孩子安全救出，所幸孩子身体无碍。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家长，家中保险柜、衣柜、冰箱等密闭空间存在安全隐患，暑期孩子在家独自靠近或者进入玩耍，平时应该加强安全教育，让孩子了解此类行为的危险性。如遇孩子被困密闭空间，请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切勿盲目破拆，以免误伤孩子。我们说这小朋友的好奇心很强，对密闭空间充满探索欲，可是一旦被困，这个狭小的空间是很容易缺氧，让孩子也是会有心理恐慌，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家长别觉得保险柜啊、冰箱啊这些东西关不上就大意，很多带锁扣的家具孩子误碰之后很容易反锁，日常多给孩子讲安全知识，危险的地方明确禁止触碰，真遇到孩子被困的情况不要盲目的硬撬，咱们第一时间找这个专业的人员救援，避免二次伤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刚学开车时总疑惑，刹车踏板为啥比油门高一大截，踏起来费劲不说，切换时还得抬脚调整，难道不是设计师的失误？其实这看似反人类的设计，藏着汽车工程里的安全密码。这个高度差可不是随便定的，行业内普遍保持二十。

0: 到三十毫米的差距，换算下来差不多是两根手指叠起来的厚度。别小看这短短几厘米，它能通过脚部触感形成肌肉记忆。油门踏板低矮平顺，脚掌轻放就能发力。刹车踏板偏高且有明显阻力，踩下时必须刻意抬脚。这种触感差异能瞬间帮驾驶员区分踏板，尤其在夜间或慌乱时，不用低头看就能精准操作，从根源上减少误踩风险。更关键的是紧急场景的唤醒作用，遇到危险需要急刹时，抬脚的动作能下意识调动身体警觉性，比直接踩平踏板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曾有实验显示，没有高度差的设计，误踩概率会飙升三倍，很多新手事故都和踏板混淆有关。有些老司机觉得垫高油门更方便，但私自改装会破坏原厂的安全设定。如今部分车型还会在油门旁边加凸起的防滑垫，进一步强化区分度。下次踩刹车时留意着小小的高度差，正是它在默默守护每一次出行安全。
1: 看一下，
2: 慢点，慢点，慢点，快点，
3: 快点！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4: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5: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3: 大家笑一笑。好嘞。
6: 小王，你电话响了。
4: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7: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Reality
8: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9: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0: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9: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0: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9: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1: 笑起来，
9: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8: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1: 玩起来。
9: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12: 18:3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说今天啊，恰逢七夕佳节，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医者仁心的守护与人间浪漫的温柔是撞了个满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互动说，呀，今天七夕好像今天秀恩爱的没有往年那么多了，大家都学会藏起幸福来了啊。Jenny 说，熊孩子教育为主，鞭打为辅，不然真的是不长记性。在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继续来跟大家聊新闻热点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科技产业跟文化风向。首先我们来说说中国 AI 产品出海的新动态。咱们的 AI 智慧黑板走进了印尼的校园，能把手写方程直接变成三维图形，外国网友直呼看到了教育的未来。最近有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当中啊，老师在黑板上手写的方程式，它可以瞬间生成图形，画的立方体啊，也可以立刻变成可以旋转的三维模型。这个让不少的海外博主感叹，看到了教育的未来。我们记者了解到，今年五月，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就用上了这样的 AI 黑板，除了教育的领域，娱乐、文旅等场景也成为国内 AI 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方向。在四川成都，一家从事智能这个体形象定制开发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海外的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达到了120%。近两年他们陆续推出的智能体全息舱、 AI 毛绒玩具等交互类的产品，还开发了各类 AI 数字人，为海外景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的产品出海不再是简单的卖硬件，而是带着成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走出去，从教育到文旅。

AI 正在融入各行各业，我们的技术优势也从制造端延伸到了应用端，能被海外市场认可，靠的不是低价，是实实在在的产品力跟场景未来。未来呢，有更多的中国制造 AI 产品走向全球，我想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体现，也是数字技术普惠世界的过程。不光是 AI 产品，人形机器人产业也在加速落地，曾经几万块一只的灵巧手现在降到了万元以内，整个赛道融资暴涨，产业化的速度是远超预算。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的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灵巧手市场加速发展，行业呈现销售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三大变化。那曾经的高端选配功能正在加速成为灵巧手的量产标配。深圳一家企业表示，前年灵巧手平均一只是5万块，今年基本可以做到1万块钱以下。那六自由度的灵巧手是6000到8000块钱。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到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拓展，灵巧手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那预计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同时，灵巧手赛道也迈入产业化的快车道。据了解，今年灵巧手赛道投融资的热度明显升温，核心在于行业正在从实验室迈向场景落地，但企业在成本、性能、稳定性和操作数据累积等方面仍需持续攻关。根据高工人形机器人不完全统计，截至到今年的7月30号，国内灵巧手赛道累计融资金额突破了80亿元，较2025年同期5亿元增长1500%。今年上半年，传感器领域包括柔性触觉传感器等累积融资金额达到30亿，同比增长160.87%。当然，我们说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啊，稳定性、精细操作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预见，未来灵巧手会像今天的工业机械臂一样，走进工厂、物流，甚至是家庭服务场景。技术在向前跑，社会的价值导向也在回归。最近全国很多商场的核心大屏不再只放商业广告，而是换成了钱学森、袁隆平等科学家的照片，把 C 位留给了真正该追的星。寸土寸金的商场 LED 大屏和广告牌 C 位正在让位给科学家。最近，山东、安徽、内蒙古等多地居民逛商场的时候，发现有点不一样。往常啊，各种眼花缭乱的商业广告，如今却是一个个熟悉又动人的名字：林巧稚、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这些将身心奉献给祖国建设和科研事业的国士们，正在最显眼的位置向大家挥手微笑。为什么网友说追星不如追科学家？明星艺人是商品的代言人，而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则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他们孜孜不倦的探索、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应该被广而告之，激励后人。这正是我们应该抬头仰望的星。网络上常有人感慨说，如今的商业广告太多，公益广告太少，商场大屏向科学家致敬或许正是一次好的改变。当然，也有人担心公益广告占 C 位会不会影响商场的生意。然而从实际反响来看，商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或是带孩子打卡，反而带来潜在的顾客和商机。向模范致敬，传递正能量，探索商业与社会效应的双赢，期待更多科学家登上 C 位。商场核心位置留给科学家是非常有意义的价值引导。过去我们在公共空间被商业广告、娱乐明星填满，孩子眼里的偶像大多是网红艺人。现在把科学家推到 C 位，就是在告诉年轻人，真正值得追的星是那些推动国家进步、守护我们生活的人。商业空间多一点公益内容，既能给社会传递正向的价值，也能赢得大众的好感，是双赢的好事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避坑指南，我们先从厨房的小事儿说起。
很多人习惯用厨房纸来吸食材水分垫食物，但你可能不知道，不是所有厨房纸都可以直接接触食物的，便宜的大捆的尤其要当心了。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的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说到厨房纸，已经成了很多人厨房里的标配，平常擦水擦油它比一般的抽纸还要好用。那有些人也会在比如说煎肉之后啊，用这个厨房纸擦掉表面的水分，避免煎的时候啊油花四溅。不过在这么顺手的使用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厨房纸可以直接接触食物吗？很多厨房纸在上市的时候都遵循了我们国家推荐的标准厨房纸巾 GBT26174-2023这个标准，主要考虑的是厨房纸巾的擦拭用途，比如说它里面对厨房纸的吸水吸油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对于纸张的这个抗张力啊做出了要求，使得厨房纸满足吸水吸油快，同时又结实耐用。虽然标准里面对厨房纸的重金属含量微生物指标也做出了一些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和直接接触食品的纸张要求还是不一样的，像甲醛这一些化学物质厨房纸没有要求。那如果纸张被用来直接接触食物，它就需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的这样一个国家标准。那我们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家里的厨房纸它能不能直接接触食物呢？其实有两个判断方法，首先可以直接看执行标准，如果这个执行标准里面带有 GB4806.8-2022 字样，就说明它是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的，可以放心用它来包装食物或者给食物吸水。有些早期购买的商品可能写的是 GB4806.8-2016， 它是食品接触用纸之前的标准，那这个标准也是安全的，但很多商家并不会在这个执行标准里面单独把 GB4806.8 的编号列出来，在宣传的时候也会说自己的纸是食品级材料，可以用来包装而吸水吸油。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种方法，就是看这个商品的介绍页面上有没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者是认证证书，拥有这些检测报告和认证的商品也可以放心接触食物。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网店页面上的认证证书并不清晰，怎么说呢，它就像一大团马赛克。如果不放心，可以找商家索要清晰的图片来确认证书上的检测产品名称和对应的商品是否匹配。比如说很多家庭天天用厨房纸，但是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执行标准，擦台面的纸直接用来垫食材吸肉水，无形当中就把一些有害物质吃到肚子里了。日用品和食品接触用品的安全标准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图便宜随便买，大家回家不妨翻一翻家里的厨房纸的包装，认准食品接触标准再用，入口的东西再小心一点都不为过呀。我们说厨房用纸要变标准，求职市场更要变陷阱。网红品牌 ILO 入华，社交平台上就冒出了一堆付费内推，花几万块买个内推，结果岗位官网就可以免费投，这真的是搞了笑了啊。8月12号，美国高端瑜伽品牌 ILO 天猫旗舰店上线，一分钟成交额突破了千万，品牌热度尚未消退，社媒上就有标注了一批 ILO 内推 ILO 捞人的帖子集中出现。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账号背后多为第三方求职机构，他们以 ILO 入华扩招为噱头引流，最终导向2万到5万块钱不等的付费求职套餐，声称可以提供独家内推和全流程辅导。而社交平台上大量打着 ILO 内推旗号的内容本质属于虚假引流，帖子里披露的岗位设置、薪资水平、招聘缺口等关键信息都与实际情况不符，部分中介简单寒暄之后直奔主题，直接推报价2到5万元不等的求职全程陪跑付费套餐。
经过核实发现，中介所提供的岗位信息，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在 ILO 官方招聘渠道查阅，并通过公开链接直接投递，并不存在所谓的独家内推通道。而从岗位类型来看，官方放出的职位以门店零售方向为主，并没有中介热推的公关、财务等总部类的岗位。

品牌热度炒付费内推，本质就是利用求职者的信息差和焦虑情绪割韭菜。所谓的独家内推，其实就是官网公开的岗位，中介收你几万块，本质是卖了个信息搬运服务。求职没有捷径，没有真正含金量的内推，从来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所以大家找工作一定要多盯官方渠道，不要轻信所谓的保过独家资源，越是这种热门岗位越要冷静，不要让焦虑成了别人的生财工具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北京时间呢是8:52，抓住节目的尾声，再次来跟大家聊一聊公共秩序跟法治底线。先来说说12345政务热线，这本来应该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便民通道，可有人打电话让查老公工资，投诉月亮太亮，离谱诉求层出不穷，白白消耗公共资源。最近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热线，投诉夜间的月光过亮影响睡眠，引发网友热议。此前包头等多地12345热线就曾公布不合理工单，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不理想，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根据报道，还有市民把政务热线当成免费的树洞啊，没事就打电话闲聊，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的宣泄口，无厘头的诉求令人啼笑皆非。一些人把本该自己面对、自己解决的私人问题，也交给公共服务体系。12345政务服务热线本意是畅通。

通群众诉求，回应极难筹判。然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等于包办一切的万能管家，这并不是给市民反映问题设门槛，而是说权力和责任从来是相伴而生，公民有向政府反映诉求的权利，也应当对诉求的真实性、合理性负责，更该认识到公共服务资源的有限性和重要性。有媒体调查发现，中部一个600余万人口的地级市，一年通过12345热线接到的诉求事件约110万件，再叠加持续增多的不合理诉求，一线处置压力持续加大。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做到渐渐有回应，对进入热线系统的诉求还往往都要登记、转办、核查、回复，就诸如月亮太亮的诉求，走完完整的流程必然会影响其他合理诉求的办理效率。久而久之，这对一线工作人员的精力同样是一种内耗，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我们说，一直以来12345热线不仅是在人们心中有着不一样的分量，甚至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有报道显示，2026年以来，安徽、广东、海南等多个省市区党政主官都当了12345的接线员，推进一把手接听热线的同时，也将个案处置转化为系统治理，列为地方探索的重点之一。而不管是更好发挥12345热线的公共治理作用，还是以此推动建设服务行政，政府都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一把手接线，被要求面对市民电话，不能说我不知道，我管不了，我管不了，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市民面对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至少也该三思你的诉求是否合理的自觉。我们再进一步讲，公民通过热线既是在表达自己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是对公共服务决策过程、提供过程的积极参与，而这些参与本身又会反过来成为服务型这个政府建设的重要动力。这个过程是成熟市民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有彼此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那显然，那种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眠这种就显得太幼稚了，也可见投诉人真的缺乏公民意识。服务型政府不是万能型政府，市民要理解公共服务存在边界与底线，而政府对于不合理诉求，一方面要用合理规则保护12345热线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除了大方说不，无论是礼貌倾听、充分解释，还是以其他方法来收尾，也不妨以各种方式积极为市民补上公民素养课。那我们说，只有彼此守好边界，共同尽到责任，才能让12345的每一次回应都更加有价值，让公共服务与公民参与真正实现良性循环。12345是民生热线，不是万能树洞，更不是满足个人无理要求的工具。大量离谱的诉求占用公共资源，本质是挤占了真正有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政务服务有温度，但也要有边界。对明显不合理的诉求，该拒接就要拒接；对恶意骚扰的，该追责就追责。我们每个人都该珍惜这种公共资源，合理表达诉求，让热线真正用在刀刃上。时间来到18:57，小马哥啊，报个晚到啊，虽然但到，七夕节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今天啊既是七夕，也是中国医师节，我们在浪漫与敬意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同时也在健康提醒、病坑指南，还有一些法律。我们在浪漫与敬意当中开启节目，也在健康提醒、避坑指南和法治警示当中给大家送上最实在的叮嘱。假期出行提前规划，居家饮食注意安全，求职理财擦亮眼睛，善待公共资源，守好法律底线。同样啊，希望今天的全部内容对各位有所收获和帮助，祝大家七夕快乐，也再次祝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104.3 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想跟。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管乐要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